早上九点，元首伉俪出席先知诞辰庆典，4000人共襄盛举。妇女部争取加码拨款1.68亿，强化看护行业。伊朗警告会向美国47年敌对战略回应升级。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通过脸书发文，向全国穆斯林致以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祝福。元首与

0: 预计约有4000名参与者出席，分别来自各政府部门、机构及法定机构组成的100个队伍。庆典的高潮环节是颁发全国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奖 Anugerah Maulidu Rasul Peringkat Kebangsaan。 这项活动正通过 TV Satu 及 RTM Click 进行现场直播。与此同时，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将继续加强推动改革与革新的努力，并以先知穆罕默德的策略作为借鉴。他说，在当前政治与社会挑战下，要建设一个多元社会国家并非易事。先知穆罕默德当年建设麦地那的历史与事迹，可以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引，以打造一个公平、崇尚道德且成熟的社会。他强调，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与社会安全同样是确保人民福祉的重要一环，这包括援助贫困及弱势群体，同时确保经济发展与资源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另外，兼任财政部长的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在脸书发文说，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强政策传达与沟通工作。他说，这有利于政府所推行的每一项政策、措施及改革都能获得人民的理解，并让人民切实感受到其带来的好处。在另一则脸书发文中， Datuk Sri Anwar祝贺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uk Sri Amiruddin Shari 及雪兰莪州政府，同时也感谢他们作为东道主，以高度投入和辛勤努力成功举办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索马。他说，这场赛事筹办有序，气氛热烈，证明雪兰莪有能力以高度热忱和团结精神办好这项全国体育盛会。首相也向所有参赛运动员、教练、官员及工作人员致贺，并提醒，索马舞台不仅关乎争夺奖牌，也是发掘体育人才、培养冠军的重要平台。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uk Sri Amiruddin Shari 宣布，9月1号为雪州特别假期，以庆祝雪州团队在本届马运会成为全场总冠军。他指出，这项宣布也是为了表扬雪州运动员在刚结束的马运会中夺下超过240面奖牌，表现亮眼。政府正持续加大努力应对日益令人担忧的生育率问题，包括通过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推行各项计划，协助受孕方面面临困难的夫妇。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uk Sri Nancy Shukri 表示，尽管政府尊重选择不生小孩的夫妇，但是政府同时也必须发挥作用，鼓励有意组建家庭的国人考虑生育。Nancy Shukri 也说，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建议政府在10月公布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能加码大约1亿6800万 ringgit 的拨款，以强化包括看护行业在内的目标群体福祉。妇女部长 Datuk Sri Nancy Shukri 指出，该建议也涵盖对照顾年长者的看护提供额外支持。他说，随着这笔加码拨款，意味着该部所建议的总拨款数额为将近40亿 ringgit， 包括提供给现有福利受惠者的大约30亿 ringgit 拨款。全国警察总长 Dan 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表示，由于泰国南部星期六发生了超过50起暴力事件，考量到当地局势依然紧张，因此我国决定加强马来西亚与泰国边境的管控力度。不过他表示，目前没有关闭任何边境通道。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

0: 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换个焦点，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穆赫贝尔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而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同一天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从24号开始，美国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码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它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接受采访时声称，伊朗曾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内塔尼亚胡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内塔尼亚胡有2个儿子，他在采访中没有透露哪一个成为所谓暗杀目标，也未指明所谓暗杀企图的性质和时间。以色列时报报道说，即使内塔尼亚胡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大选中落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会为内塔尼亚胡及其家庭成员提供至少5年的安全保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元首伉俪出席先知诞辰庆典，4000人共襄盛举。妇女部争取加码拨款1.68亿，强化看护行业。伊朗警告会向美国47年敌对战略回应升级。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57年的今天，霹雳州丹戎马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打击恐怖分子的行动，约有2000名当地的居民参与其中。居民们深入森林区域，并寻获遏止共产活动。在行动中，安全部队成功并发现并且突击了5名共产党恐怖分子。当局还出动了飞机，并利用扩音器向藏匿在森林里的共产党分子喊话。这项行动约4个小时，并得到了马来皇家军团第五营警察部队以及空军部队的掩护，充分体现了人民与安全部队之间的紧密合作，共同致力铲除共产主义的威胁。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三月花

0: 牵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2: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

沙包，我们共同的家园，峰下之乡，各族同心，携手同行，凝聚团结力量，共创繁荣美好的沙巴。8月31日，让我们一起欢庆沙巴日。RTM 向您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沙巴的子民沙巴日快乐，同心同行，共创美好未来。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与您一起见证沙巴的每一步成长。

0: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1: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 ，Good morning， 给自己一点力量，在今天美好的这个周二的早上哈，今天也已经是来到八月二十五号了。那人生的路不一定是每一步都走得顺利，但只要愿意继续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累了呢，我们就休息一下，遇到困难就勇敢地面对，不要害怕走得慢，最重要的是不要停下来，相信你自己，今天的努力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愿我们都能带着希望，一步一脚印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Connie。 是的，今天依然有我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钟的啊，当然要跟大家还要说声假日快乐哈。虽然是假期，但是呢还是希望你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咯。那大家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请留意了哈，稍后呢大约上午九点四十五分呢，沙巴 VFM 呢将会转播沙巴 FM， 为你带来2026年全国级先知穆哈默德诞辰庆典的现场实况，以及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致辞，敬请继续锁定沙巴 VFM 咯。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听听歌曲吧，有的是来自陈立农的歌声《我爱你呢》。

0: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1: Saba VFM 你的两半。

0: 有声茶馆。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时针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27咯，那待会儿呢我们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就看情况了哈，因为今天呢有一个特备的节目。刚才也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哈，就是呢我们待会儿呢稍后可能大约上午9:45的时候呢， Saba VFM 呢将会转播 Saba FM 为你带来2026年全国级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的现场实况报道还有就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致辞，所以请大家要继续留守在这个收音机旁了哈。那至于第二小时呢，我们今天有的就是一步一脚影咯，今天的一步一脚影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哪里呢？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又是什么呢？其实我真的非常每次呢都很喜欢跟大家分享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一步一脚影哈，希望呢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今天我们就是说到呢有一些地方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吗？所以我们一会儿就一起来看一看。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呢，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希望大家能够就留守在收音机旁了，为您送上这首歌曲，展荣展瑞的歌声，我现在超快乐。

0: 2026年十八州妇女日庆典将于9月4日星期五上午8点在亚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 SICC 隆重举行。这项盛会预计将获得沙巴州首席部长达都斯里邦利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以及夫人达丁斯里邦利玛达都哈吉阿朱利亚萨拉共同见证这项意义非凡的庆典。届时大会也将举行2026年沙巴州妇女颁奖典礼，表扬在各领域表现卓越并积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女性，肯定她们的成就与付出。
1: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2: 星期三上午10点15分，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3: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8月25号的天气预测咯。上午的时候斗湖局部有雨，西海岸局部有阵雨，那闽内陆古达及山打根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山打根局部有雷雨，内陆局部有雨，古达呢风势强劲，那闽西海岸及斗湖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到晚上时候呢山打根局部有雷雨，斗湖局部有雨，那闽西海岸古达内陆只属于天气良好的。而温度呢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的天气依然是非常的炎热呀，35度的高温加上烟霾的来袭哈，大家一定要多喝水，然后呢就是尽量少去外面了哈，要去的话呢也可能要戴上口罩咯，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好了，9:37咯，那我们呢也就是一边在等待就是转播这个有关于今天的这个重大的节日的一个活动哈，所以请大家敬请留意了。那接下来为您送上汪苏泷的歌声《风将起》，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那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哈。首先这一则消息看到的呢，就是说到联邦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拿督陈鸿谦建议沙巴兽医服务局重新检讨现有的猪肉进口的政策，并考虑在严格遵守非洲猪瘟的防疫措施及生物安全的前提下，允许更多符合资格的国外进口猪肉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到这个关于到州政府呢计划重建丹戎里拔道路，作为提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至州政府行政中心一带路的这个工程的一部分。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一起来听听歌曲，然后呢就一边等待要为大家进行的这个转播，我们 Sabah VFM 将会转播 Sabah FM 呢关于到为您带来2026年全国级先知穆哈默德诞辰庆典的现场实况，以及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致辞，敬请继续锁定 Sabah VFM 咯。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是的，刚才我们听过了，就是来自我们的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在2026年全国级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上发表的致辞。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Sabah VFM。

0: 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1: 爱一直存在，
2: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3: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4: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5: 有，有，老板。
4: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5: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4: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5: 对不起，老板。
4: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5: 是的，老板。
4: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0: 萨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0: 是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0:20了，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的是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有些地方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吗？那我们一会儿呢，一起来看一看。那这个时候就来听听歌曲咯，为您准备的是神木雨桐的这首歌《草戒指》。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每一步都有风景，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欢迎收听一步一脚印，我是尹璇 Connie。 今天开始以前呢，我想请大家在脑海里想一个地方，一个你曾经告诉过你自己，这辈子我一定要去一次。那你想到了吗？有可能呢，有人会想到说到这个巴黎，站在塞纳河边看一次埃菲尔铁塔亮灯。有人呢可能想去日本等一场樱花，有人想去冰岛亲眼看看极光，有人想去埃及站在金字塔面前看看小时候课本里的世界。那也有人说，我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西藏，一定要看一次大峡谷，一定要走一次圣地亚哥朝圣之路。我们的手机里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标题，人生必去的十大景点，我这一辈子一定要看一次的风景，没去过这里人生就不完整。那看到最后呢，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欠了很多的地方哈。可是我一直好奇，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地方是每一个人这一辈子都非去不可的吗？如果没有去过巴黎，人生真的少点什么吗？没有看过极光，这一生就不完整了吗？今天一步一脚印，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有些地方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吗？那小时候呢，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很简单，一张地图，一本书，电视里的纪录片，偶尔收到一张从国外寄回来的明信片，看到白雪覆盖的山，觉得哇哦，有一天我也要去，看到埃及金字塔，会想象站在那里到底是什么感觉，看到欧洲的小镇，你就会觉得好像是童话世界。那个时候梦想旅行的梦想很简单，因为只有一个画面，让我们对远方产生了好奇。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手机一打开，全世界都跑到我们的面前来。今天有人去北海道，明天有人去瑞士，后天又有人站在马尔代夫的水上屋。看着看着，我们的旅行清单就越来越长。可是有时候连自己都分不清楚，这个地方是我真的想去吗？还是因为大家都说应该去？其实啊，人生必去这四个字很有意思，因为呢，它听起来好像一份功课。巴黎要去，富士山要看，极光要追，长城要走，然后一个一个打勾，完成。可是旅行真的需要这样吗？有人去了巴黎，最喜欢的不是埃菲尔铁塔，而是早上走进一家小面包店。有人去了日本，樱花没看到，反而是因为一场雨，爱上了一间安静的小书店。也有人去了很有名的景点，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心里呢，可能会冒出一句话，啊，就这样？所以这也很正常，因为呢，别人总是觉得一生必看的风景，那不一定就是你的风景。还有一种旅行梦想，不是因为风景，而是一个人。小时候，爸爸曾经说过，有机会我们去那里看看。后来长大，那句话就一直记得。又或者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呢，就一起约定，以后我们一定要一起去。可是很多年以后，大家有了工作，有了家庭，一直没有成行。可是那个地方还是静静留在心里的清单上。这个时候想去的已经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段感情，一个约定，甚至是一段属于某个时期的自己。所以呢，我觉得啊，真正的人生必去也许从来不是旅行杂志上替我们选的，而是一个地方在还没有抵达以前就已经和我们的生命发生了一点关系。说到一个地方放在心里很多年，让我想到了日本摄影家星野道夫。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在一本杂志里面看到美国阿拉斯加一个小村落的照片，就只是一个画面，却让他一直忘不了。后来呢，他甚至写信给当地，希望能够前往生活和拍摄，没想到真的收到了回应。于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年轻人就这样来到遥远的阿拉斯加。后来阿拉斯加不只是他去过的一个地方，
而成为他长期生活、观察和摄影重要的土地。他拍野生动物、拍冰原、拍生活那里的人，也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去理解那片土地。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的出发不是来自一张世界十大必去的景点的排行榜，而是因为很多年前一个画面在心里留下了什么，于是他真的去寻找答案。所以如果现在重新问你，这一生有没有一个地方你真的很想去，先不要管它是不是著名的景点，也不要管别人有没有去过，甚至不用管它值不值得拍照，只是问自己，为什么想去？因为小时候看过的一本书，因为喜欢那里的文化，因为一直想看某一种动物，因为想完成和某个人的约定，还是说其实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因只是每次看到那个地方，心里都会轻轻地冒出一句，有一天我想去看看。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许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旅行清单。世界那么大，值得看的地方呢，其实一辈子都看不完，所以我们大概不需要完成别人的旅行清单。有人这一生想看一次极光，有人只想带妈妈回一次她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有人梦想环游世界，也有人最大的旅行愿望只是带着家人好好的去一个地方住几天，不用赶。这些愿望没有大小，也没有哪一个比较值得，因为真正属于你的一生必去，你从来不需要告诉别人，也不是别人告诉你那里有多漂亮，而是每一次想到它的时候，你的心里都会有一点点的想出发。所以说到一生一次要看一次的那些风景，真的很特别，因为它不是你到了就一定看得到。例如极光，你可以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换几趟的交通，穿上厚厚的衣服，晚上11点站在零下十几度的户外，抬着头等，12点没有，1点还是没有，旁边的人开始跺脚，手已经冷到不想拿出来，有人忍不住问，今天到底有没有啊？那问题是，没有人可以保证极光不会因为你的机票买得贵一点就特别准时的出现，他更不会看你的行程表，今天晚上8点到10点观看极光，然后准时出来上班。可是全世界每一年还是有很多人为了它走很远很远，那为什么呢？我想也许真正我们不知道，所以不一定，因为我们知道不一定看得到，所以才特别想看。日出也是，樱花也是，这个鲸鱼迁徙也是，漫山遍野的花季也是，它们和建筑不一样，一栋建筑今天没去，明天可能还在那里，可是自然的风景它有自己的时间，花什么时候开，雪什么时候下，鲸鱼什么时候经过，天空什么时候愿意亮起极光，而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因为我们能做的只有来到这里然后等待。这种等待其实也是旅行的一部分。所以想象一下，凌晨4点天还是黑的，大家穿着厚的外套，拿着热饮，慢慢地往山上走，没有人说话，只听见脚步声，到了以后找一个位置坐下来等。天黑，天空从黑色慢慢变成深蓝色，然后在远处出现一点点的光，再过一会儿太阳从后面升起来，真正的日出可能有几分钟，可是为了这几分钟，有人凌晨2点起床，走了几个小时，甚至专程从另一个国家飞来。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好像也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对一个不喜欢日出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在酒店睡觉不好吗？可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那几分钟可能会记一辈子。所以说到了为了一个瞬间走很远，世界上有一群很特别的旅行者，他们叫做观鸟者。很多观鸟者的爱好会为了看一种鸟专程飞到另一个国家，到了以后呢，还不是马上可以看得到，可能要在森林里等几个小时，可能是等一天，甚至是几天，
就为了那一刻，一只鸟从树丛里出来，然后在树枝上停留几十秒以后飞走，这就结束了。如果不是观鸟人呢，他就会觉得说，啊，就这样吗？对，就这样。可是对于等了很久很久的人来说，那几十秒就是这趟旅程。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因为呢，它提醒了我们，旅行的价值从来不能只是用时间来计算。一个地方待了七天，不代表一定比一个瞬间更加难忘。有时候呢，人生真正记得的，其实就是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今天的世界一分钟，我们去日本。每一年的春天，日本都会出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樱花浅线。因为日本南北距离很长，樱花不会全国同一天开放，会随着气温慢慢的变暖，花期会从较温暖的地区一路向北的推进。所以呢，每到樱花季，很多人都会关注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满开，甚至有的人会跟着花期旅行。为什么大家这么在意？因为樱花最漂亮的时候很短，天气一变，一场雨，一阵风，花就可能慢慢的落下。日本的文化里，也正因为花期短暂，人们反而更加的珍惜。一年一次，来了，看见，然后告别，明年再等。其实我好像呢，我们好像天生就会珍惜那些有限的东西，对吧？如果一个风景呢，每天都有，随时可以看，我们反而会容易说，哎呀，下次再看啦。那可是如果有人告诉你，只有这个星期，这个季节，只有今天晚上，那我们马上呢，就会觉得说，哦，那一定要去看。其实旅行也是这样哈。很多所谓的此生一次，真正吸引我们的，也许不是因为它比其他风景漂亮，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时间不会一直等我们。有些风景呢，错过了这个季节就得再等一年。有些地方啊，现在还能走得动的时候想去，十年以后身体可能已经不允许了。有些旅行现在还有一个人可以陪你一起去，几年以后也许大家的人生都有了不同的安排。所以有一天再去听起来很长，可是那一个有一天其实从来没有写在日历上。说到这里，我又觉得要提醒自己一件事，知道时间有限不代表我们要拼命旅行，更不是看了别人去哪里就觉得说，惨了，我好像还没去过。旅行它不是一场比赛，没有谁到终点等着检查你的护照。世界上的风景这一辈子本来就看不完，我们只能选择那些真正能够让自己有感觉的地方。有人愿意飞到北极圈等极光，有人完全没有兴趣，有人宁愿开两个小时的车，就只是为了回到小时候住过的小镇看一看。哪一个比较值得呢？其实都值得，因为旅行真正的价值不是那个地方的世界地图上有多重要，而是它本身对你有多重要。所以啊，有些地方真的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吗？也许不是一定，而是如果有个地方你想了很多年，每一次看到它心里还是会有一点向往，那么在能力允许的时候去吧。不一定是因为那里是世界奇景，也不一定是因为别人说值得，只是因为我们这一生总应该有几次愿意为了自己真正想看的风景认真的出发一次。所以节目来到这里呢，我们来玩一个很简单的小练习。假设现在呢，我给你一张纸，请你写下这一生最想去的三个地方，只能写三个哦，不能写四个哦。那你待会儿你会写哪里呢？巴黎吗？北海道吗？冰岛、西藏，还是非洲大草原，还是某个一个人听了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去那里？那先别急着想它有多漂亮，我反而想问的是为什么是那里。也许第一个地方是来自小时候的课本，小时候看到的照片里面就想着有一天我要亲眼去看一看。第二个地方可能跟一个人有关，
曾经答应妈妈有机会要带她去看看，或者是另一半说过等孩子长大一点我们两个人去走走。第三个地方甚至是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每一次看到她心里都会有一种感觉，那里好像在等我。你看，当我们开始问为什么，旅行清单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一个跟自己有关的故事。不过我也越来越觉得旅行梦想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不一定全部都要完成，因为有些地方呢可能想了20年到最后还是没有去，有些旅行因为工作啊，因为家庭啊，因为身体啊，因为很多很多现实的问题一直往后延，这也没关系。梦想存在的意义不一定只是为了有一天打一个勾完成，而有时候呢一个地方静静地放在心里，偶尔看到照片你还是会觉得说哇哦，真漂亮啊，其实也很好。我们不需要为了完成旅行清单把自己弄得很累，更不需要觉得别人呢已经去了30个国家我才去了几个。旅行从来没有排名，人生也没有规定一定要走多远。而且说到一生必去，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常常梦想很远的地方，却忘了看看自己的身边。住在沙巴，我们可能会想有一天我要去看瑞士的山，哎，可是神山你已经可能很久很久没有认真看过了。想去国外看最漂亮的日落，那你是不是忘了丹戎亚路的日落呢就在身边，而且很多人是为了它坐飞机来看的。那就在很想去很远的地方的时候，看看当地人的生活，可能是开车几个小时去古达，去丹南，去山打根，一样都可以看得到。和每天自己生活完全不同的节奏，远方当然值得去，但是值得去的地方从来不一定很远。有时候一生想看的风景其实就在家门外，因为只是太近了，我们一直告诉自己哎呀改天咯。所以在今天节目结束以前呢，我想要把刚才的那张纸再拿回来，上面写着三个地方，现在请你在每一个地方后面加上一句，不是我要去日本，而是我为什么想去日本，不是说我要看极光，而是为什么我那么想亲眼看一次极光。当理由写出来之后呢，你可能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个地点，而是那个地点的背后藏着一份期待，一个约定，一种好奇，或者是说一个放了很多年的梦想。如果有一天真的去了很好，如果暂时去不了那也没关系，至少我们知道自己心里还有一个地方会让自己期待未来。那如果今天我寄一张明信片给你的话呢，我会这么写，亲爱的朋友，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告诉我们哪里最漂亮，哪里最值得去，哪里这一生一定要看一次，可是真正属于你的旅行清单应该由你自己来写。愿你想去的一个地方不是因为大家都去了，而是因为那里有真正我想看的风景，真正想认识的文化，或者是说一个真正想完成的约定。不用急着走遍世界，也不用害怕来不及，有能力的时候去远一点，暂时走不了的时候就看看身边。世界那么大，一辈子是看不完的，所以更应该把时间留给那些真正让你心里产生向往的地方。愿你的旅行清单不是别人告诉你哪里值得去，而是你的心告诉你哪里值得出发。所以啊，有些地方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吗？我的答案是没有一个地方是所有人都非去不可的，但是呢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也许都有那么一个地方，想到它的时候会期待，看到它会停下来多看几眼，说起它的时候会忍不住告诉自己有一天我想去看看。那如果真的有的话呢，好好的把它留在你的清单上，不需要跟别人一样，也不需要向谁解释，因为旅行最美的地方从来不是完成了多少个必去，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选择了去那些对自己真正有意义的地方。
今天也谢谢你陪我走完这一段旅程，我是尹璇 Connie， 这里是一步一脚印，世界很大，我们不需要每一个地方都去，只希望每一次出发都是因为那里真的有你想看的风景。那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咯。现在时间很快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完这个以后呢，时间就已经来到上午的10:50咯。那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咯。今天我觉得分享的这个还是蛮有意义的哈，其实就是说到呢，因为可能真的像我们如果说你现在回想的话呢，是不是觉得说去旅行的话好像就是去别人去过的地方，因为别人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有多美，这个地方有多好，但是呢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个体，所以可能他喜欢的不一定你喜欢，你觉得漂亮的他也不一定觉得这个东西好看，所以这个呢旅行的清单应该由我们自己去写，这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每一趟旅行当中都能够找到你自己，或者是说真正的用这一趟旅程来更加了解你自己啦。好呢，那我们就下一次旅行呢再见了哈。好，那接下来为您送上周传雄的歌声《寂寞沙洲冷》，那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咯。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体要。Dato Hajiji 指出，各县轮办召集农牧渔民日，可牵动地方经济与商业活动。沙巴水务局与沙巴经济发展机构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以监测州内滤水厂取水口域区的采砂活动。陈鸿坚促请沙巴兽医局检讨进口政策，考虑允许更多合格国家进口猪肉。以下是新闻内容。2026年州级沙巴农民畜牧业者与渔民日庆典将在各县轮流举行，而非局限于亚庇、达南则选为首个东道主。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助理部长兼该庆典委员会副主席 Dato Ruslan Muharram 在庆典筹委会委员们的陪同下礼貌拜会首席部长后这么透露。 Ruslan 说，庆典将定于今年10月23日至25日在达南举行。首席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r 已答应为庆典主持开幕。该活动预计将吸引约25000名的访客。他说，首席部长非常赞同将庆典带到各县举办，因为这种方式能为其当地的商家提供商机，同时也方便农民、畜牧业者和渔民携带他们的产物。

助于刺激相关地区的经济以及商业活动。沙巴水务局与沙巴经济发展机构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以共同管理和监测沙巴全境滤水厂取水口区域的采沙活动。双方同意以有计划、受控和持续性的方式监测全沙巴滤水厂取水口区域的沙石管理，有效期为5年。第一副首席部长兼沙巴工程及公用事业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Jogim Gusalam 与第三副首长 Dato Ewa Benedict 共同见证签署仪式。沙巴水务局局长徐俊杰以及 Sencon Mining 首席执行员代表签字。 Nado Jogim 说，此次项目的合作宗旨在于确保沙石和沉积物的活动管理不会影响原水抽取运作，保持稳定且持续的供应自来水。沙巴兽医服务局受促重新审视现有的进口政策，允许更多符合资格的国家进口猪肉产品。联邦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拿督陈洪谦表示，有关建议必须严格遵守非洲猪瘟防疫措施及生物安全的需求。他指出，增加猪肉进口来源并非要损害本地养猪业，反而进口产品能够在本地供应不足的时候作为额外的补充，这有助于避免因供货短缺而导致价格进一步飙升。他是在亚庇中央车站出席国旗及沙巴州旗精神推广活动后这么表示。出席者包括州商业车辆执照局主席拿督冯敬哲上议院。陈洪谦表示，他理解沙巴养猪业在非洲猪瘟爆发后仍处于恢复的阶段，而养殖户持续面临饲料、物流及其他生产成本的压力。他透露，西马日前允许从11个国家进口猪肉产品，相对的，沙巴的进口来源非常有限，目前仅批准了丹麦和法国。配合国家暨沙巴日即将到来，陈洪谦协同拿督冯敬泽前往亚庇景区总部派发国旗及沙巴州旗。陈氏说，8月31日不仅是国庆日，也是沙巴日，沙巴民众可透过悬挂辉煌条纹及沙巴州旗表达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与忠诚。沙巴商用车辆执照局主席拿督冯信哲表示，未来3个月是亚庇粉红巴士的关键时期，当局必须进一步完善的服务，提高市民搭乘公共交通的意愿，让巴士成为私家车、电召车及德士以外的可行交通选择。粉红巴士服务目前仍处于逐步建立运力及乘客量的阶段。冯敬泽说，有关服务如今已拓展至8条路线，共有48辆巴士投入服务，至今已有20万人次的乘搭。他说，当局希望建立一个完整的公共交通生态系统，让人民愿意搭乘巴士，也让公共交通成为上班、休闲运动及前往购物中心等主要的交通选择。他表示，亚庇市民已经期待公共交通服务20年，多年来以公共交通乘客量一直偏低，私人交通工具拥有率却非常高，这对一个现代城市而言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现象。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纳多哈吉吉指出，各县轮办州级农牧渔日夜可牵动地方经济及商业活动。沙巴水务局及沙巴经济发展机构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以监测州内滤水厂取水口域采的沙石活动。陈洪谦促请沙巴兽医局检讨进口政策，考虑允许更多合格国家进口猪肉。新闻报告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加生饭重煮法。加生饭就是没有煮透的饭，如果是米饭加生了，可用筷子在饭内扎些直通锅底的孔，撒入少许的黄酒重焖。如果只表面加生，只要将表层翻到中间再焖就可以了。
1: 沙巴 VFM 你的两半，您每天就要好好的准时收听哦。大家好，我是一百万五一百，
2: 我人是人看人恶露的大喵小喵。
1: Hey, 我们是黄奕飞鱼
2: 喵喵组合。
3: 你的微笑是阳光照耀，我的微笑是好运开道，他的微笑是健康关照，一人一个微笑，幸福就会来到。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0: 在心里。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时段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22咯，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我们今天进入到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节目的开始呢，为您送上的两首歌曲呢，有的就是三首歌曲，有的就是郭淑芳的《告诉我为什么》，潘秀球的《爱情像气球》，凌霄的《爱你是真情》。那我们这个时候也一起来看一看面子书上的有哪些朋友就是在跟影璇打招呼，或者是有在听歌陪我的呢。首先我们看到的呢，有的就是 Edward Lim， 还有朱葵，还有葵花姐、孔冠健、彩地姐，然后 Helen Quay， 然后还有看到是金凤姐、 OZ Up， 然后西湖大哥 Choin Sing， 是的，欢迎欢迎大家来听歌哈。杜哥是光耀大哥，你好你好，汉文是，欢迎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呢就是一起陪着我来听歌咯。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林淑荣的昨夜星辰。

0: 沙巴 VFM
1: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小姐小姐你真美丽，我要带你去看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
4: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5: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火箱、图像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情。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0: 现在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1:44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就是这一首是来自林淑荣的《昨夜星辰》，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这个李茂山的《我的眼睛在下雨》，邓丽君的《留不住你的心》，林振的这一首《又是细雨》，贝蕾的《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提，还有是崔萍的《我在我们小的时候》，那就要来到节目的尾声咯，很快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一起来听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有的是刘文正的歌声，《告诉罗娜我爱她》。
1: 唐丽同罗娜是爱人，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51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就是来自张小英的这一首《夜空》，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一首刘文正的《告诉罗娜我爱她》。那很快呢，时间就已经来到上午11:52了，也就表示说呢，雨璇呢要下班去啦。最后的两首歌曲，一首是龙飘飘的《成长的岁月》，一首呢是娄湘玲的这首《一样的天空》。这两首呢送给大家，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是的，没错，明天依然是由我在这里呢陪伴大家的哈，所以我们明天就空中见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假日，美好的一天，明天见，拜拜。